0: 谢谢谢谢。上一种如果被你注意这个网上可以我上就是。It's 30179.
1: Penalty. No damage to the vehicle. 281 with a 3.